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

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部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友達たちは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地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 waiting for?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

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

0: 为什么明明每天洗澡，夏天一出汗还是有味道？
1: 嗨，出汗有味很正常，不用在意。
0: 你不懂了吧？身上的体味不仅影响形象，也是社交里的隐形名片。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会员王甜甜。
3: 很多人明明每天洗澡，却依旧容易出现身上黏腻、体味加重、汗臭明显的情况。不少人认为汗臭只是出汗多导致的小问题，只需勤洗澡就能解决问题，无需过多在意。事实上，单纯出汗本身并无异味，顽固汗臭多是汗液、油脂、细菌、代谢物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汗味浓重，不仅影响社交自信，部分异常体味还可能是身体异常的信号，需要科学区分，正确改善。多数人夏季出现的普通汗臭，主要来源于体表细菌分解。人体汗液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液，小汗腺分布全身，排出的汗液呢以水、无机盐为主，本身无色无味。夏季高温多汗，衣物闷热不透气，皮肤表面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大量细菌快速繁殖，细菌分解汗液和皮肤表面的角质、油脂会产生挥发性异味，形成日常汗臭，常见于后背、脖颈、腋下、腹股沟等部位。出汗越多，通风越差，味道越明显。生活中很多错误习惯会让汗臭问题反复加重。很多人偏爱穿紧身衣、不透气的化纤衣物，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闷在衣物内滋生细菌。运动出汗后不及时清洁换衣，带着汗湿衣物长时间久坐，异味持续不散。还有人洗澡只简单冲洗身体，忽略腋下毛发褶皱、皮肤死角清洁，残留的汗液污垢持续发酵。此外，长期熬夜、爱吃辛辣刺激、重盐重油食物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导致汗液成分改变，体味随之加重。想要清爽告别汗臭，无需过度清洁，掌握科学养护方式即可。日常优先选择纯棉、透气、吸汗的衣物，保持皮肤通风干爽。出汗后及时更换清洗，洗澡时重点清洁腋下、褶皱等异常部位，保持皮肤干燥。洗完澡擦干身体再穿衣。日常饮食清淡，减少重口味、刺激性食物摄入，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加快身体代谢。若腋下异味浓重，持续不散，区别于普通汗臭，可到正规医院评估，通过专业方式对症改善，切勿盲目使用偏方、刺激性止汗产品。改善汗臭关键在于日常清洁与透气护理，及时调整不良生活习惯，维持皮肤干净清爽，便能有效缓解体味问题。夏季出汗增多、体味加重属于普遍现象，但若汗味异常且顽固，需提高警惕。公众应科学辨别普通汗臭与病理性异味，坚持做好日常清洁透气，保持规律作息与清淡饮食，通过合理护理改善体味，避免因过度清洁而破坏皮肤屏障。如异味明显且长期未见缓解，应及时就医检查。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接下来进入984青春 ING。
5: 我们的青春如花般绽放，听过的歌，陪伴的人，走过的路。许诺的话，
4: 人的一生多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

0: 走过人生四季，
1: 你是否记得那些单纯美好？
0: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芽，
1: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浅吟低唱。青春 ING， 让你青春。

0: 梦想无边活力之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984青春NG。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慈。这个时间点不知道大家是正在吃饭呢，还是正在去吃饭的路上。总之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哈，要让自己稍稍调整一下，放松一下。快乐如果分等级的话，从美食当中获取快乐一定是最快捷，而且呢这种幸福感来得更直接更强烈的一种方式。所以没有谁能够抵抗住美食的诱惑，对不对？对。 今天我们就由美食说开去哈。外面的饭菜再好吃也抵不过家里做的粗茶淡饭，所以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最爱的家里的味道是哪一款呢？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咱们中国要说菜系的话有八大菜系，而各个地方呢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特色，所以今天三位同学也是来自天南地北的几位哈，我们也将和他们从他们的故事当中来了解了解他们家乡的味道。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哈，说一说你舌尖上无法替代的这个家里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在微信当中关注 BB98CFM， 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客，分别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科技学院的王星宇。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科技学院的董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科技学院龙湖校区广播台的汪欣怡。
0: 欢迎三位同学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先来问问星宇，来远方来的朋友，从距离上来说，你的家乡是离蚌埠距离最远
1: 啊？是的，是的，我是辽宁大连的。高考的时候是来到了安徽这块。
0: 安徽这块
1: 啊？对，
0: 你不该说安徽这旮瘩吗？当时是怎么想着就是跑到安徽来上学的呢？
1: 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嗯，当年高考结束的时候，我家里人都是希望我在那个东北本地这块上学的。
0: 本省？
1: 对，本省。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就是特别
0: 老菜妈妈都会
2: 都会。
0: 哎呀，那你这在家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啊。
2: 是的，非常高幸福指数，每天都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然后你是属于那种妈妈做啥吃啥，还是你会点菜？
2: 妈妈做什么就吃什么，
0: 不能挑是吧？
2: 是的。
0: 还是不敢挑。
2: 就是不太敢挑。因为我们安庆女孩子虽然看起来温温柔柔的，但是在家里的脾气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暴躁。
0: 听出来是妈妈在家一般来说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2: 对的。
0: 那是像安庆的男生也都比较宠自己的另一半。
2: 是，
0: 就这方面跟东北这个老爷们儿比呢，
2: 也是很相像的吧。
0: 嗯，刚才跟董杰聊了聊啊，那欣怡呢，在你们家掌勺的一般是爸爸还是妈妈？
3: 在我们家掌勺的一本上是我妈妈。
0: 嗯，也是妈妈。
3: 嗯，
0: 所以妈妈拿手的大菜也能够代表你们当地的这个味道吗？
3: 这肯定的呀。
0: 嗯，那说说妈妈的拿手好菜有。
3: 必须是臭鳜鱼。
0: 哎，臭鳜鱼，嗨，上来就来个大菜。还有吗？
3: 还有一些就是毛豆腐，因为主要是我喜欢吃，所以我妈就做的比较多。
0: 啊，所以也逐渐精进了这两道菜的这个技艺是吧？
3: 对。
0: 那毛豆腐、臭鳜鱼不用说，黄山的朋友。
3: 对的。
0: 嗯，那黄山脚下不是村落也有很多吗？你具体是哪个村的？
3: 哦，我具体其实也不是村吧，因为我其实是住在县城的。
0: 嗯。所以就是县城的那个说话的腔调和比如说村落里的宏村啊或者是那个古镇那边的有什么不同吗？
3: 嗯，还是有点不同的，但是其实还是可以听得懂。
0: 嗯，
3: 那还行。日常的交流啊其实还是没有太大问题。
0: 你比如说你在学校有拿家乡的方言跟大家交流过吗？
3: 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家乡的人。
0: 来，今天给你一个显摆的机会，就接下来你说一小段好不好？你说那个大家好，我是谁谁，然后我来自哪哪哪儿，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姑娘，就是简单几句。

0: 咱们也感受一下黄山话，可以吗？
1: 可以试试，但是可能就会说的比较结巴，我试一下哈。
0: 好长时间不说了，生疏了是吗？
1: 有一丢丢。
0: 你就从大家好，我是谁谁开始。
1: 嗯，
0: 好，仔细听好看，我们大家能不能听得懂？
1: 嗯，大哥和我是，自己名字我方言说不出来。就是
0: 那你就名字说普通话。
1: 透过和我是王心怡。我自安徽科技学院。我是临湖获取的一个小波。
0: 一瓜是吗？一个小波。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我听得懂，我听得懂。
1: 好的。
0: 然后呢？
1: 嗯，
0: 然后说我们家乡好吃的有什么什么什么
1: 啊？秋菊女因但是我们个默别组合切个么事，我强烈建议你去切。
0: 说完了。
1: 嗯，就是说臭鳜鱼是我们那里最好吃的东西，我强烈建议你去吃。
0: 你再拿黄山话说一遍
1: 啊。秋菊女是我们别组合切个么事，我强烈建议你去切。
0: 就他没有翻译，就完全听不懂，你们就懂见了吗？那个安庆的朋友能听得懂他的黄山话吗？
2: 听不懂，
0: 就他的那个腔调会跟你们那儿有点相似的那个感觉吗？
2: 一点都不像，
0: 一点都不像。
2: 对，
0: 那比如你可以用安庆话说一段，比如类似于这种介绍吗？大家好，我是谁谁，我来自哪，我们的好吃的有什么什么什么。
2: 我们安庆话是分各个区的，每个区的话方言都不一样。我们太湖的方言就是很难懂了。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安徽科技学院董洁。然后你看到我来跟大家介绍哈子我记得的好奇的个。那太湖嘛，你就要去华亭湖。那华亭湖你就肯定要喝泥头汤，去三分院子。肯定的，你还要去吃米托的头发啦、神跳啊，等等等等。
0: 为什么那个等等等等的几个字我听出了四川话的腔调？就是听得懂吗？
1: 报告，黄山人听得懂。
0: 你听得懂啊？
1: 嗯。
0: 然后从你开腔的时候，心宇在旁边。哎，你这一趴是不是觉得东北话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3: 像两个外国人。
0: 没有发现吧？身边还有隐藏的这种高手，就是说方言。和说普通话完全两个感觉，是不是？
3: 是。
0: 哎，好有趣啊！就是，但是安庆话听起来还是有点北方语系的感觉，
2: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对吧？
2: 是的，
0: 不是在西南地区吗？满西南吗？怎么听出来还有点那个北方话的那个腔调在里面？然后你看那个心仪说的那个黄山话，就是完全偏，包括像苏南地区交界那个味道，有一点，
1: 就是黄山那边主要是以徽语为主。
0: 嗯，所以徽语也是会有像刚才，董洁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不同的地界儿，然后不同的腔调。
1: 对，这种其实在很多山区都能够体现。
0: 就过了一座山就互相听不懂。
1: 对，
0: 那怎么办？
1: 可能就是，就可能就是可能会相近吧，就勉勉强强能听得懂，但是实际上就是
0: 连蒙带猜了，
1: 对，连蒙带猜。
0: 说说吧。你们家乡那个地方的代表菜系臭鳜鱼、毛豆腐，这两个都是不太好做的菜，它不是那个买来就直接烹调就行了。
1: 对的，因为它是前期还是需要一定的工序才能。
0: 所以你一般点餐一般都要提前半个月是吧？妈妈要买新鲜的鱼然后腌制。
1: 其实没有，因为有些臭鳜鱼就是它已经市面上是有卖好的那种腌制好的了。然后毛豆腐也是市面上能够买到那种就是上面有白色毛的那种豆腐，
0: 已经发酵过的了。
1: 对。
0: 然后妈妈再回来调个浇头就行。
1: 对，就基本上烧一下也能吃。
0: 那这两道菜也是徽菜的代表菜色了，那也是在你们很重要的节日啊，家庭聚餐的时候也是餐桌必备。
1: 嗯，这个是的，因为在我们那边，如果你一个席上它没有臭鳜鱼，那我们那儿就不称作这是一个席，反而就觉得这个席特别的烂。
0: 你看，就是不管身在哪里哈，就是外面的好吃的东西再多，还是觉得家里的这口永远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我们一直说蹦蹦的美食拿到任何一个城市都很扛打，但是今天听完三位说的之后，好像我们在这个美食的谱系当中，我们还有不少可以延伸的触角。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家乡的味道哈，你看一说到家乡。

0: 那吃的每一位朋友都有无可替代的这一款菜，不管是简单的哪怕是一个小凉拌菜，还是无鱼不开席的这样的一些大菜，家家户户都会有这样能够让你记得家记得家乡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所以走千走万还是家里最爱啊。非常感谢三位同学哈，我们稍事要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的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这两个片段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呢也非常值得期待，我们稍后见。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通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4: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5: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4: 尽在配音不 NG。
5: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984青春 NG。 接下来呢进入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的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这第一个片段其实在我们这个板块当中也出现过，来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耳尖的朋友能够一下猜到他的答案呢。
1: 啊，小梅，小梅，小梅，别睡了，快起来！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睡觉啊？
2: 大龙猫呢？
1: 大龙猫？
2: 奇怪，奇怪呢？
1: 你梦还没醒吗？
2: 大龙猫刚才还在的。
1: 大龙猫？你是说画册上那个大妖怪吗？
2: 嗯。它的名字叫做大龙猫，它的毛好多哦，嘴巴是这样子的，有一只小的，还有一只大的，还有一只这么大的在呼呼大睡。
3: 找到你们了，啊，这地方不错呀，简直像个秘密基地。
1: 爸爸，小梅说她看到一只大龙猫。
3: 大龙猫？
2: 嗯。
3: 喂，你们俩等等我。
1: 在这里？
2: 嗯，他刚才睡在一个好大的树洞里。
1: 可是这里只有一条路啊。小梅，你快回来。

0: 小梅，
1: 我没有骗你们。
0: 嗯，其实爸爸和姐姐都没觉得小梅在骗人呢。你刚才一定是遇到了森林的主人，这说明小梅的运气好极了，这种机会可真不常有。对了，我们还没跟她打招呼呢。
1: 打招呼？
0: 现在向大树出发。

0: 叔叔都不见了。
1: 是吗？所以说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
0: 还会再看到吗？我也想看呢。
1: 谁知道呢？那得碰运气喽。话说这树可真大呀，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长在这里了。在那时候，树木跟我们人的感情可好了。爸爸就是因为看到这棵树才会这么喜欢现在这个家的。我知道妈妈也一定会喜欢这里。来，我们谢谢他再回家，回去开饭喽。
0: 对了，我跟小满约好要到他家去，
2: 人家也要吃。
3: 立正站好。
4: 多谢您照顾我们家小梅，从今以后还继续请您多多关照。
0: 请您多多关照。
4: 我们比赛看谁先到家。
0: 爸爸抢跑耍赖。
5: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应该是能够让有些朋友听到之后就知道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啊，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6: 刚刚这段配音呢来自宫崎骏的龙猫。
5: 嗯，
6: 这段配音讲述了爸爸带着小梅和姐姐一起寻找龙猫的故事。小梅和姐姐作为本片的小孩代表，童真直幼，在看到大龙猫后能不受旁人异样的目光，坚信自己看到的景象。而爸爸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听到大龙猫时没有嘲笑或质疑，而是理解和鼓励自己的孩子。他告诉小梅自己是相信他的，看到的龙猫就是这个森林的主人。当看到大樟树没有树洞时，爸爸没有对他的困惑表示怀疑，说见到龙猫这是需要勇气的。本片中的童真美好也是一大亮点。另外一点则是父母对于小孩的照顾，作为父母在教育小孩时没有成人的骄傲与偏见，也能看出拥有善良和谦卑。拥有纯真和平的父母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5: 嗯，那在这一段当中呢，这几个角色你们是怎么分配的呢？
6: 我负责配音的是小梅。
7: 嗯，我负责配音的是小梅的姐姐。
5: 嗯，董洁配的是小梅的姐姐，然后新一配的是小梅呢，新宇配的是
8: 爸爸。
5: 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三位了，我们一起来在你们的配音当中再重新回顾一下这其中的一些故事，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5: 那我们一起来聆听。
7: 啊，小梅，别睡了。快起来，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睡觉啊？
9: 嗯，大龙猫呢？
7: 大龙猫？
9: 奇怪呢？
7: 你们还没醒吗？
9: 刚才大龙猫还在的。
7: 大龙猫，你说的是画册上面的那个大妖怪吗？
9: 嗯，它的名字叫做大龙猫，它的毛好多，嘴巴是这样子的，有一只小的，还有一只大的，还有一只这么大的在呼呼大睡。
8: 呵，找到你们了，这地方不错呀，简直像个秘密基地。
7: 爸爸，小梅说她看到了一只大龙猫。
8: 大龙猫？
7: 嗯，
9: 在这边。
8: 哎，你们俩等等我。
7: 在这里。
9: 嗯，他刚才睡在一个好大的树洞里，
7: 可是这里只有一条路啊。小梅，你快回来，小梅快回来。
9: 真的有了，我真的看见大龙猫了，没有骗你们呀。
8: 小梅，
9: 我没有骗你们。
8: 嗯，其实爸爸和姐姐都没觉得小梅在骗人啊，你刚才一定是遇到了森林的主人，这说明小梅的运气好极了。不过这种机会可真不常有。对了，我们还没跟他们打招呼呢。
7: 打招呼？
8: 现在向大树出发。
7: 爸爸，你看那棵樟树，它真的好大啊。
9: 就是它。
7: 这棵树吗？
9: 嗯。
7: 爸爸，快过来呀。
9: 那个树洞不见了。
7: 真的是这里吗？
9: 嗯。
7: 小梅她说的树洞不见了。
8: 是吗？所以说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
7: 还会再看到吗？我也想看呢。
8: 谁知道呢？那得碰运气喽。话说这树可真大呀，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长在这里了。在那时候， 树木跟我们人的感情可好了，爸爸就是因为看到这棵树才会这么喜欢现在这个家的，我知道妈妈也一定会喜欢这里，来，我们谢谢他再回家，回去开饭喽。
7: 对了，我跟小满约好要去他家，
9: 人家也要去。
8: 立正站好，多谢您照顾我们家小梅，从今以后还继续请您多多关照，
2: 请您多多关照。
8: 我们比赛看谁先到家。
7: 爸爸抢跑耍赖，
9: 等等我，
7: 快跑呀，
9: 等我。
5: 我觉得这一段配起来给我的感觉是渐入佳境，特别是到后期的时候，你们三个这个人物之间的也开始有了一些更多的交流的时候，让我觉得更加投入在你们各自的角色当中。我不知道这部动画电影你们有没有看过哈，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宫崎骏他的作品有非常自己独特的那个风格，对吧，从他的画风到音乐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看的时候有没有那种被治愈的感觉。
6: 我感觉宫崎骏的画风就给我一种，尤其是在这个龙猫里面，它是一种充满童真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小孩的世界，然后他把它描绘出来然后放给我们大家看，
5: 然后在哪怕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在看到这部剧的时候依然能够找到或者是想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6: 因为龙猫真的很可爱
5: 那种胖乎乎的萌萌的是吗？
6: 是的是的，
5: 就哪怕到现在为止依然有很多它的周边很受大家的喜欢。它的一些剧作当中一定会有这样一到两个人物形象或者是动画形象让你看到就会有这种安全感。
6: 是的，
5: 对吧。好，非常感谢三位哈，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段龙猫的电影配音。我们稍休息，在广告之后呢，还有一段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3: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故NG。
4: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还有今天的第二段现场片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部电视剧在一经播出的时候呢，也掀起了一波观剧热潮。我们来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朋友能捕捉到它其中的一些关键信息，猜到是来自于哪一部剧呢？
1: 是父亲为难，江家不宁，女儿实在愧对于父亲。
2: 你不要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我是为江家正清血脉。
1: 那就谢长公主，此时此刻如此为江家着想。
2: 既然如此，那就传武座上。
3: 不必了，我与长公主素来并没有交集，如今长公主如此关心我江家的事，下官受宠若惊啊。只是我还没有到老眼昏花的地步，我自己的女儿当然认得清。
2: 难道钟书令真的不想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是谁吗？这可是欺君之罪。
3: 长公主殿下，我知道我的女儿为了给好官翻案得罪了不少人，只是我的女儿殚精竭虑，排除万难，我自然也不能落于其后。若是我连自家人都分辨不清，想必在九泉之下我也无颜面对江家的列祖列宗了。江家的家事不该耗费陛下的时间，既然薛怀远贪墨案已结，那臣就带着小女回家了。
2: 江相国，今天这蛊我一定要验。
4: 够了。
2: 陛下，你是天子，你怎么能容忍这些人如此蒙蔽你？你的天威何在？
4: 婉宁，朕已经很忍耐你了，再继续下去你就是大逆不道。今日为好官平反的好心情全被你给搅了，你今日目无公归，在朝堂上肆无忌惮，你错得离谱。来人，把长公主带回公主府。
2: 放手，你放开我，放开，放手！我是大燕的长公主，你敢动我？
4: 带走。
2: 赵燕，你敢关我？
4: 今天的庭议到此结束，长公主若是不从，便是抗旨。

0: 听到其中的一些关键信息了吗？
1: 给大家来说一下吧，这部剧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
2: 嗯，刚刚这段配音呢，来自于电视剧《墨雨云间》的经典片段《朝堂对峙》，致父亲为难，简单五个字，承载的是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对亲情的深切考量。字里行间的交锋与情感，让我们读罢心有共鸣。最动人的莫过于江相国对女儿的守护，面对长公主以正亲血脉欺君之罪步步紧逼，他毫不退缩，一句我自己的女儿我当然认得清，掷地有声，更以无言面对列祖列宗明志，在权力漩涡中筑起亲情的屏障，这份坚定的信任与父爱成了片段中最温暖的底色，而长公主的虚伪与江相国的赤诚形成鲜明对比，她借为江家着想施压，实则暗藏算计，江相国却始终清醒，既护女又不扰君，尽显臣子操守，陛下从忍耐到下令拘留长公主，也让这场闹剧终有收场。短短一段朝堂交锋，亲情守护与权力博弈交织，既展现了古代朝堂众生相，更让人身量立场与责任的重量余味十足，
1: 形成了一个特别紧张剑拔弩张的状态之下，那其中涉及到的一些角色其实也蛮多的，那你们今天三位是怎么分配的呢？
3: 我负责的是江若瑶的配音。
2: 我负责的是薛芳菲。
4: 我负责的是江相国还有赵烨。
1: 赵烨是皇帝。
4: 皇帝。
1: 然后就是新一配的是女主是吧？
3: 是女配。
1: 女配就是那个公主。
3: 对。
1: 然后那个董洁配的是女主的角色。
2: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就交给三位哈，我们一起再来沉浸在这一段紧张局势之下哈，看看大家能不能够被他们的这个现场配音所带入到这一段剧情当中。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一起来聆听。
2: 因我之事致父亲为难，江家不宁，女儿实在愧对于父亲。
5: 你不要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我是为江家正亲血脉。
2: 那就谢长公主此时此刻如此为江家着想。
5: 既然如此，那就传仵作上。
4: 不必了，我与长公主素来并没有交集，如今长公主如此关心我江家的事，下官受宠若惊啊。只是我还没有到老眼昏花的地步，我自己的女儿当然认得清。哈哈哈。
5: 难道中书令真的不想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是谁吗？这可是欺君之罪。
4: 长公主殿下，我知道我的女儿为了给好官翻案得罪了不少人，只是我的女儿殚精竭虑，排除万难，我自然也不能落于其后，若是我连自家人都分辨不清，想必在九泉之下我也无颜面对江家的列祖列宗了。江家的家事不该耗费陛下的时间，既然薛怀远贪墨案已结，那臣就带着小女回家了。
5: 江相国，今天这蛊我一定要验。
4: 够了。
5: 陛下，你是天子，你怎么能容忍这些人如此蒙蔽你？你的天威何在？
4: 婉宁，朕已经很忍耐你了，再继续下去你就是大逆不道。今日为好官平反的好心情全被你给搅和了，你今日目无公归，在朝堂上肆无忌惮，你错得离谱。来人，把长公主带回公主府。
5: 放手。你放开我。放开。放手。我是大燕的长公主，你敢动我？
4: 带走。
5: 赵烨，你敢关我？
4: 今天的廷议到此结束，长公主若是不从便是抗旨。
1: 好紧张，好紧张！接下来要怎么样？这部剧，反正我当时热播的时候，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在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它好像是根据一个什么小说改编的。
3: 嗯，是的。
1: 也是一部在网络当中小说排行榜当中非常名列前茅的一个本子，然后改编之后。

0: 后搬上了荧幕，也让我们看到了像是吴谨言呀、王星月呀、陈乔恩在里面也有非常亮眼的演出，包括还有让我们认识了那个疯批女二叫李梦，好像是演得真好。然后好像从她之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在模仿那个疯批女主的那个形象，
1: 对，
0: 但是在她的人物设定当中好像也是能说得通的，就是那种感觉。
1: 是的，
2: 嗯
0: 嗯，所以也让大家看到了不同的人物之下哈，在他们的视角当中也有自己的正义，也有自己想要的幸福和追求的东西。在这部剧当中，刚才三位也非常精彩的带我们呈现了一波其中的一些剧情哈，也像刚才董洁在介绍的时候让我们听到的感受到了这个父亲对于女儿的这种疼爱呵护，也听到了像是长公主她借由自己的这个一套逻辑体系当中想要所谓的了解真相，拨开女主的身世之谜等等。也正是因为有非常多的这个矛盾戏剧冲突，才让这部剧获得了这么多人的喜爱，不过好在最后结局还可以。
1: 是
2: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两段精彩的现场配音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在下周晚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下周见，
3: 拜
1: 拜。
3: 拜
1: 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Thur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 今天礼拜一，你要开始努力工作的一周，我会给你250匹马力。明天礼拜二，你要给我点马尼，健健我的身体，美美我的小脸蛋。后天礼拜三，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要老是看球赛。大后天礼拜四，你要请我吃水煮鱼。

各位听众朋友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98.4，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

0: 1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三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
1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江湖飘，是谁能不爱刀？你是心中有刀，嘴上发飙，甭跟我来这套。葵花点穴手，我回你一个笑里藏刀，三十六计走为上，你拿我怎么抄？生活就像玩游戏，虽说不赢房子不赢地，但你手眼通天，上面有人咱也不去。我走南闯北，学贯中西，不蒸馒头我生口气，满面桃花走进武林，春风得意，我春风得意，
1: 武林有多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那这个天气的展望就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好像终于不要下雨了。但是这不下雨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温度将会回升。那么本周最高温度都在33度到34度左右。而且呀，在这样的天气之下，湿度依旧非常的高，像是在今天湿度就来到了83%，所以会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啊。好，那么本周的这个天气展望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在这个上班的路上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啊。那在本周，小朋友们也将会陆陆续续的调整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开始。家长朋友们，马上你们就要早上5-6点起床给孩子做早饭了。这孩子放暑假，家长会比较的操心，这孩子马上要开学了，估计家长又得要辛苦了。那我们再把视线放向全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3号20点至24号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大部分地区以及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这个话题，哎，就是前两天我们不是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吗？就是您是什么时，您是在哪儿学的这个驾考？这个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好像高中毕业以后呢，就觉得我得去学一个驾照，或者是觉得这个驾照啊，可能是我走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家的这个观念呀，好像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呀，考驾照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十年间，全国新领的驾驶人减少了43%。年轻人啊，好像对于学驾照这个事情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您是多大学的驾照？您是多大学的驾照？比如说，您18岁学的，您20多岁学的，您30多岁学的。还有的朋友说，我之前都没时间学，我现在40多岁了，50多岁了，我想去学一学驾照了。您觉得驾照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的吗？您是多大学的驾照啊？您觉得这个驾照是每个人都要会的技能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在7:20左右呢，我们今天抖音会开早一点，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那目前呢，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集团啊，我们的这个一瓶水接力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这也是我们的第七届公益活动了。在每一届的活动当中呢，我们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同时在每一年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那像往年的时候呢，都是有非常多的志愿者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那在今年也是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就是也有以个人名义然后向我们的这个活动进行了这个捐赠，向默默户外的向默默奉献的户外工作者传递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心。那我们要非常感谢的是啊，我们蚌埠市七号龙虾的高军先生的亲情捐赠，向我们的户外工作者传递了社会的温情。那如果说啊，你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这

活动当中来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联系，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再一次向高军先生表示感谢啊。那我前两天刷了一下高军先生的这个抖音，我发现他是一个对细节把控非常之要求高的人啊。所以呢，也有朋友说这家龙虾特别好吃，我们也希望这个有爱心的市民朋友，有爱心的高军先生，在这之后啊，这生意越做越好。你看，都给你款成这样，下次到你家去吃下，给我打个折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想问问大家，您是在什么时候学的驾照？您觉得现在啊，驾照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技能吗？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说到是这个驾照。有朋友说啊，我觉得现在驾照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走向工作岗位，如果要是需要用到这个驾驶技能的话，你不会，那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这样觉得吗？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打算买车的话，驾照就没有必要学了吧。但是万一你突然间有了一个契机，突然间你手里的这个资金很宽裕，或者是你突然间遇到了一款自己非常心仪的车，你没有驾照那怎么办？你买了也开不了啊。有朋友说，我老婆就是不愿意学开车，虽然她很喜欢车，但是她就不愿意学。那可能有的朋友想那个不太一样吧。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多大学的车呢？您觉得现在驾驶是一项必备的技能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那稍后时间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地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欢迎回来，这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了啊，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绝对可怜的孩子说今天啥日子啊，穿这么花，因为今天是周一嘛，这一个礼拜第一天工作，你不得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就是我最棒，我最好，我最能，我最丧，对，所以要给自己暗示一点啊。而且就是上周有听众朋友就说你的头发搞得怎么假四个，所以就赶紧把那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收拾一下吧。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多大学的驾照？您觉得就在现在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啊，会开车是一项必备的技能吗？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然后大家来说一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啊。蘑菇丽说啊，我是在05年学的这个驾校啊，学的驾照啊，当年是交管部门办的驾校。05年你多大呀？估计也不大吧。然后龟小孩说，我是21岁考的驾照，考驾照我认为在当今社会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家家几乎都有车，开车啊是一个必备的技能，但是呢我就是买过车再考的驾照。有朋友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不开车也挺方便的呀，而且现在开车啊停车也不是特别的方便，想出门的时候打个车就行啦。然后也有朋友说，我觉得这个在当下这个社会啊，其实开车是一个还蛮需要的技能。我也觉得当下开车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技能，但是哦，你说车得开多好，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就是需要看一个人的这个天赋，同时呢还要看就是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自己的这个车哈。但是我觉得随着智驾的推进啊，其实以后你要车技差不多的也就差不多了，因为现在智驾的功能已经很先进了。那现在这个全国它的这个考驾照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根据公安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5年驾龄一年以内的驾驶人，也就是当年新领驾照的驾驶人达到了3613万人，是近10年来的巅峰。此后呢，这个数字呢是逐年走。

低。2016年是3314万人，2019年降到2943万人。那近几年降幅更是明显。2023年新领驾驶证的人数呢是2429万人，2024年是2226万人。到2025年则降低到了2051万人，和2015年的高峰相比呢，十年间新领驾驶证的人数减少了43%，超过了1500万人。哦，降了这么多，为什么大家都不去学驾照了呢？有朋友就说啊，他说我们家孩子今年是高中毕业，然后马上就要去读大学了。我当时跟他说高考结束了你去学个驾驶，他说我又不买车，我去学驾驶干嘛？给我那个气的呀。现在的小朋友们想法跟大人是不太一样的。绝对可爱孩子说，是不是因为生孩子少了？我觉得有这个原因，就是人口数量就是减少了，然后同时呢这个有这个需求的人也少了。因为前些年啊，前几十年可能学驾照的人比较多，然后现在这个有这个需求的人那相对来说也少了很多。

0: 有朋友说，对对对对对，我让我女儿今年去学开车，她就说太热了，自己又不开车，所以就没有必要去学。有朋友说，我觉得学驾驶啊还是要早一些吧，不然的话等你工作了，你想学了，你根本就抽不出时间来学。我也这样觉得，我觉得我其实我自己的建议是，如果在有时间的时候尽量去学一下吧，不然的话以后真的等你工作了，你想学就真的没时间了。那同时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呢，全国超2.1万家的驾培机构当中，超80%是不盈利的，那产能利用率平均只有28.6%。然后呢，就是现在驾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18岁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而近年来满18周岁适龄学车的年轻人的数量，也像是刚才我们的两位听友说的一样，就是孩子不愿意去学，他的这个数量也是逐年缩减，所以呢就生源呢是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年轻人不爱学车了？第一点，消费观念变了，因为00后主打一个按需消费，毕业从毕业标配降级为可选项目。第二个，出行替代方案多，现在啊公共交通的网络是比较发达的，这网约车基本上能够做到随叫随到，而自己买车的养车成本会比较高，那就没有打车划算。那有朋友就算过这样的一笔账哈，自己曾经买过一辆 SUV， 开了2年卖掉了，现在地铁跟打车很方便，比买车养车的开支少了很多。而且呀，这个传统的这种驾校的这种培训的机制，它的这个隐形消费呀，教练脾气大呀，练车效率低呀，让追求体验的年轻人都会望而却步。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多大的时候学的开车呢？您现在有没有掌握这个开车的技能呢？因为可能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听众群里边啊，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目前还没有驾照。对，您为什么不学驾照？有朋友讲，我不学驾照是因为我觉得我学不会。我觉得要想学都能学会，就看你想不想的问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觉得这个科目一实在是太难了。嗯，我觉得你主要的问题不是科目一难，是你觉得它难，你心生畏惧。你真正学了其实没有多难，我自己就不是一个特别擅长于考试的人，但是你下一个那个 APP 啊，然后你就自己做题目啊，就好很多啊。阿拉蕾说，我家闺女说以后开老头乐，你相信我，开2天老头乐她就不想开了。有没有说又不买车我学开车干嘛？这跟我当年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后来走向工作岗位上以后，你会发现就如果你不会开车其实也挺麻烦的。如果说单位临时有个什么事儿，我们要出去要需要开车，你不会，或者是你出去了老是让同事开车，心里于心不忍。还有呢，就是我看到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车，我也想买一辆，但是我又不会开。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哈，真的如果你要是学会开车，你去买车的这个意愿就会大一些。然后买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你大家都说的是啊什么啊出行不方便啊那个停车不方便啦，然后路上比较堵吧，但是我想说的是，开车最大的方便就是风不打头雨不打脸了。那下雨下雪的时候，哪怕是被堵在路上，你也不会被雨淋到吧？然后那个，虽然说打车现在很方便，但是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打车是真不方便。然后如果遇到那个家人有不舒服的时候啊，你开车就很方便一些啊。而且如果有车了以后，你整个的这个活动半径就会变大呀。 原来这个我没开车的时候，我说真我也不太爱开车，我也不愿意出去。现在有车了，我也愿意在周末的时候到周边的城市去转一转，反正开个车很快就到了。而且啊，如果你一旦有了车以后，你跟别人的这个话题都多一些了，比如说说说油价呀，说看看这个谈谈车呀，车的保养啊，车的维护啊，开车的一些技巧啊，我觉得这个话题也能多一些。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多大学的驾照？有朋友说我是30岁才学驾照。原来30岁之前啊，我也觉得开车没有那么重要，有没有车真的无所谓。后来当我有孩子以后，我就觉得有一个车真的很方便。对，有了孩子以后可能就觉得买个车还是方便一些。绝对可怜的孩子说，现在生活好了，大城市有地铁什么的多方便。我也觉得地铁很方便，但是有时候出去的话开车也挺方便的。有朋友说，我觉得有车真的是很方便，但是停车真的是很困难。而且现在啊，我觉得脾气好的人适合买车，脾气差的人不适合买车。好，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吧，您是多大学会的开车？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丽丽，下午你有时间吗？我想让你陪我去把脸上的痣垫掉。
7: 我可以陪你去啊，你打算去哪儿弄啊？
6: 我可听说去痣不是随便哪里都能做的。
8: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9: 每到暑假，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趁着假期空闲选择去痣来改善面部容貌。不少人觉得去痣是微不足道的小项目，街边美容院、私人小店都能做，随便点掉就行。

0: 有人单纯为了美观，盲目去除脸上、身上的各类黑痣，完全忽略去痣背后的医疗风险。事实上，去痣属于正规医疗操作，并非普通美容项目。错误的去痣方式不仅会留疤、反黑，还可能刺激痣体病变，危害身体健康。想要安全去痣，必须掌握科学的相关知识，避开各类误区。首先，需要分清痣的类型，并非所有痣都可以随意去除。生活中常见的色素痣分为皮内痣、交界痣、混合痣，大部分普通良性痣无需特殊处理，仅出于美观需求可正规去除。但如果痣体短期内迅速变大，颜色深浅不一，边缘模糊，伴随瘙痒破溃、反复出血，属于高危痣，绝对不能盲目点除。这类痣大概率存在病变风险，需要先做专业病理检查，排除黑色素瘤等风险后，再由医生判断是否切除。盲目激光点痣会彻底破坏病灶，掩盖病情，延误治疗。日常去痣存在很多高危误区，也是多数人术后翻车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贪图便宜方便，选择非正规工作室药水点痣，腐蚀性药水深浅无法把控，极易灼伤皮肤，造成凹陷性疤痕，色素沉着，导致去痣变毁容。还有人追求一次性去干净，反复多次点痣，频繁刺激皮肤和痣细胞，大幅增加病变概率。更有部分人术后不做防晒，不忌口，随意抠结痂，导致伤口感染，痣体复发，需要二次修复。暑期假期时间充足，能够完整度过结痂、修复、淡化的恢复期，不影响日常社交和学习。去痣前必须到正规医院做皮肤检测，由专业医生判断痣的性质、大小、深度，选择激光或手术切除的适配方式。术后严格遵从医嘱，保持创面干燥清洁，杜绝抠痂、沾水感染，坚持做好防晒、清淡饮食，耐心等待皮肤修复，最大程度避免留疤、反黑和复发问题。去痣应以安全为首要原则，美观次之。良性痣不必强行去除，高危痣切勿擅自点除，唯有通过正规医疗操作方能有效规避风险。去痣属于医疗行为，而非普通美容消费。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应对暑期去痣保持理性，选择正规医院进行专业评估，规范治疗与科学护理，在确保皮肤健康的基础上实现安全变美，避免留下疤痕或引发病变风险。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接下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了，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现在啊，距离这个开学的时间呢是越来越近了，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利用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带孩子去出游，那现在也是一个全国的出游的最后的一个这个暑期的小高峰。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带孩子出游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孩子的这个安全，您随身啊不要带太多的东西，如果您带太多的东西的话，你可能就会老是想着东西丢不丢，然后孩子呢你可能就一时半会儿的您看管不上了，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啊让他紧紧的跟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同时啊要让孩子了解到这个如何在第一时间如果找不到您了怎么联系到您，如果孩子在小一点的时候可能要需要家长来教一下这个手机号码呀什么的，让孩子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可以很好的第一时间联系到父母，同时在出去的时候的这个啊玩水的时候的这个安全也是特别重要的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多大学的驾驶？富贵牛说啊，今天蹦蹦南站好多人，确实好多父母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大概在20号左右的时候，家长朋友们会把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补课的这个情况啊

给稍微就结束了，然后可能20号、21号、22号这样子，然后稍微休息两天调整一下就出去了，然后这个时候24号出去，我估计就是一个中短途了。你要是21号出去的话，还能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路线啊。所以最近要出去玩的朋友们哈，你会在景点发现非常多的小朋友。有朋友说，我是24岁工作那一年学的驾照，而且在那一年我就买了车。我是觉得啊，如果说不买车的话，就可以不学驾照了。买学完驾照立刻买车，这点跟我是一样的。其实我报驾照报的挺早了，但是我都间隔了1年2年的时间我才去学。我当时也没有太大的动力，然后他们就说，同事就说啊，去学一个吧，学一个吧。我说好，那就学一个吧。到时候去报名了。但是呢就是没去具体的去考。后来是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好像是有一天有一个恶劣天气，我打车高死打不着车。我那一天我家真的我彻底失望，我说我以后再也不要打车了，我要自己买辆车。于是乎立刻就先算了一下我能买什么样的车，又不想贷款买，看我自己有多少钱，看我全款能买多少车。后来决定了买了一款车以后，然后我就去那个什么就去开始考了。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大概用了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大概到科目二结束了以后我就去订车了。然后到科目四结束了以后，就最后一门结束了以后拿驾照那天我就去提的车。然后这边拿完驾照，那边我就去到 4S 店提车，把车开回来了。申请福伯说，04年学的驾照，当年学大车小车是一样钱。我妈说一样钱，干嘛不学大车呢？我就直接考的 B 照，大冬天的还要摇车跟热车。不得不说，咱阿姨是把性价比拉满的人。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18年考的，今年买的同事的车，上车就开，手动挡第一天上坡停了3个红绿灯，手动挡正常了，但是你的车技很快就会练出来了，因为我的第一辆车就是手动挡。大千宝宝说，小陈，我周末去海边玩了，刚刚回来称了一下，喝啤酒喝奶茶吃烧烤吃饱饭，2天长了3斤2两，正常的，再减肥，那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不能说我老是减肥，但是我也要让自己开心一下。你就说你开不开心，爽不爽吧？对，人不能一直处在一个就是稍微长一点就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已经进入到一个长2斤、长3斤、长5斤我都不怕，我既然能长上去，我之前能减下去，我现在我也能减下去。不要被数字困住啊！不要被数字困住。哈罗拉说，18年学的，暑假跟两个同学一起学的啊，18岁学的啊，暑假跟两个同学一起学的，跟同学一起学车应该是比较开心的。啊，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滚红说，我喜欢手动挡的有意思，我的梦中情车是高尔夫，也就想想这个，我觉得哈。我觉得你不能这样想，我不是说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高尔夫这个车挺好的。第二个，我觉得你也这个车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它压力有，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有，但不至于这么大，就是努努力是能蹦到的。你要说现在我说你要说一个40-50万的车，在工薪阶层，有一点压力有点大啊。但是呢，这个高尔夫咱蹦一蹦是能够碰到的。现在高尔夫又不贵，我说的这个不贵是跟原来比哈，因为现在整个这个燃油车的这个价格，咱不说腰斩吧，反正也差不多。多吃蔬菜说，主播下周挥 BA 蹦不主场打黄山队，能不能宣传一下？蹦不主场球迷太少了。挥 BA 在哪打的呀？我都不太清楚。挥 BA 宣传。

那是不是也是比较少啊？那灰 BA， 我来搜搜啊，这灰 BA 是在哪儿啊？我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消息。他可能跟那个之前咱们的这个那个足球赛比，他这个宣传是不太大。哦，灰 BA 是我们的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已经在三月底的时候完成了抽签，16支城市代表团对阵落位已经全部确定，从四月持续到九月。我的妈呀，从四月持续到九月，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怪我。16个队主场，蹦蹦球迷少，就蹦蹦球迷少，啊，蹦蹦怎么没有打篮球的呢？我不打篮球，不打篮球就算了，你们怎么不打篮球的呢？看灌篮高手不是看得一头劲吗？俺蹦蹦的灌篮高手们需要你们的加油助威。好，不然周几干？我看好下周几在哪儿？有那个门票预约吗？周六晚上吗？我的妈嘞！这朋友多吃蔬菜，你能不能一下给打完呢？周六在大麦网，那个票给要钱，晚上7:30。好，在大麦网上哈，现在就能预约了是吧？哎，俺们这个主场人数不够，不太多啊，朋友们啊，我们的主场人数不太多哈，又在家门口，下周六晚上7:30。没事的，咱去加加油，呐呐喊，助助威，咱去给咱蹦蹦的这个打篮球的球员朋友们，咱们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对，各位球迷朋友们，多多支持家乡球队，不是球迷也可以去支持嘛？你对篮球不感兴趣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嘛？你现场看跟那个通过屏幕看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希望我们的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们啊，这个下周六的时候能够，是本周六还是下周六啊？会不会抖音热度几个亿，流量很大的，那可能他也是本周六啊，那回他这流量至少没覆盖到我这号，哎，废了。好，那本周六啊，在我们的这个奥体有这样的灰 BA， 咱们蹦埠队对阵黄山队，多吃蔬菜，我希望你下次信息给我准确一点，刚才你跟我讲下走，现在又变成本走，我也不知道是本走还是下走，你这样就很容易给错我信息。我知道你很激动，但请你先别激动。大鹏就说啊，我周六要去支持蹦蹦的足球小将，要不咱把派分去个行啊，有赛程表可以看一下哈，我现在没有手机，我马上来搜一下哈，我手机在直播呢，主要新词就不在家，平时都是新词的手机直播的。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往南堵车比较严重，现在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在快下桥的右边车道有汽车和电瓶车发生了刮蹭。我要怎的，你们发信息能不能发准一点？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啊，由南往北的方向堵车，不是由北往南。我现在已经不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了，我已经再也不相信你们了。我想这，你们，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往北的方向堵车比较严重，现在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因为在快下桥的右边的车道发生了汽车跟电瓶车的这个刮蹭啊。

直在耍我，皇上他在耍你。解放路环河公路桥由南往北的这个路段啊，现在从智怀路上桥，就从智怀路这个方向啊就开始堵起来了，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啊。所以如果你要想经过这个解放路环河公路桥由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有朋友说，主播怎么是这个气质啊，听声音以为是个精致的小帅哥。我什么气质啊？来来来来，你讲讲我什么气质啊？我这气质咋了？我是楚局比人矮了，说楚局比人胖了，我长了三个眼两张嘴，我的气质好得很。你这话我都听不懂了，以为是个精致的小帅哥，没想到是个精致的大帅哥，是吧？真是的，我来看看你长得多帅。喂，你我还不知道你长得怎么样了啊。我鼓起来当你那个头像是你吧？对啊，我这气质，我气质好得很啊。我以为是个精致的小帅哥讲的，手里握个植物怎么了不起啊？我手里不能握植物啊。什么叫这才真实的我？你要不会夸人，你也不要夸我。我真实的我怎么了？那节目不做了。气得我现在脑子都已经出脑雾了，我说点什么该真是的。啊，说那个本周六啊，那个灰 BA 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大麦网上来预约门票啊，去支持一下我们蹦蹦的篮球小将。同时呢，这个灰青赛呢在本周六也有。哎呦，这个对于咱们这个城市的这些球迷朋友来说，本周末是比较忙碌的一周啊。没有主播的名字，这思晨，公司的思，早晨的晨。对，咱们这个抖音，咱们没有那个就是那个软件哈，不能像那个人有的那种。嗯，对。不知道灰青赛几点，这你看都是听众朋友们来跟我们讲的。哎，灰青，本周灰青赛几点啊？本周六灰青赛几点啊？那个足球球迷朋友们来告知一下啊。青山名字很文艺，我人也很文艺。你现在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看到的只是我做节目的一面，我生活里面可文艺了。那我那文艺的跟那个贾樟柯导演似的。贾樟柯导演最近也开始看红果短剧了。灰 BA 啊是晚上七点半啊，灰 BA 是晚上七点半。那我估计他要是那个灰青联赛的话，差不多也得是差不多那个时间吧。你们有手机的赶紧给我锁一下，我现在没有手机。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快点回你再帮我锁一下，本周六蹦蹦队什么时候？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多久，您是多大的时候去学的这个驾照啊？有朋友说，我是23岁去学的驾照，在驾照认识了我的老婆。呵，你看，学驾照吧，学驾照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在驾校能遇到对象。哦，徽青联赛也是晚上7:30吗？

阿磊说，你们惹思成不要惹他，你们又说不了话，没有优势的。我也觉得你们不要跟我吵，你们就在我面前，你能跟我吵你也吵不过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灰第二届灰青联赛啊，然后他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啊，我们8月15号周六啊，8月29号，哦，我看一下日期，看岔了。8月29号周六也在奥体中心，我们对战淮北队。然后9月6号，我们客场对战池州队。9月13号周日客场对战滁州队。然后9月19号主场迎战的是合肥队。然后10月3号，然后主场对战的是芜湖队。你们有足球赛的这个对阵表，你们给我篮球赛的对阵表来。我觉得好像我们那个打篮球的朋友们，好像在这个就是因为咱们蹦是有那个足球的那个球迷协会，俺们给我篮球的球迷协会感。篮球球迷协会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发发力。然后冷色系的一抹暖色调说，我是08年拿着驾照26岁考的。26岁考驾照其实也比较好，就是也比较成熟了，考完了我觉得就可以去买车了。然后我们的灰 BA 也正在进行当中啊，然后除了我们的灰青联赛很热门很抢手以外，我们的灰 BA 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在这个视线在看向足球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啊。多吃蔬菜说，篮球球迷都在五河怀远故镇，那就是一样嘛。你看那个足球球迷在市区，然后那个篮球球迷在五河怀远故镇，从人数上面来说呢，大家都差就分散开嘛，大家主攻不一样。不过我看好像也是，那打篮球的人包括我们听众群里边打篮球的少，踢足球的多，因为咱们蹦埠是踢足球的人好像就是挺多的。那也不怪了，你看他此前对阵淮南，对阵宿州，对阵铜陵，他都是在五河县体育馆，那俺们去五河有点远。那个篮球吧，我自己看的，看足球看的少，看篮球我看的更少。啊，今天我们说到是这个开车啊，你要是不会那个就是开车的话，你想到五河去看篮球赛你就比较麻烦，你想到奥体去看个篮球赛，你去应该方便，你回来你要是遇到个信号不好啊什么的，车多人多的，你打个车都麻烦。有朋友说，我觉得在当下哈，开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如果哪天工作没有了还能去开个车。我觉得你讲的也很对，但是现在好像开车现在也不咋挣钱了。之前那个楼磊他们不是有过一个调查吗，说网约车平台都宣称说你一个月都能过万，但是很多的开网约车的师傅说是到不了这个数字的，流水有时候可能都到不了这个数字。然后呢有朋友说，人家说的是过万啊，一个月里程过万，这卷呐、啊，这也挺卷的。原来我们小时候你要是会开车，你还能到单位里边去给领导开个车，那当时人家觉得给领导开车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业。然后说一开始啊，蹦埠篮协没太重视这个事情，因为是第一届，没想到流量这么大，后来被怀远的一个老板接手了才回到奥体。那这个怀远的老板还怪有眼见来。

好，那不管是篮球还是足球，那都有自己的这个球迷哈，然后也都是为我们蚌埠来加油呐喊助威。甭管您是看篮球还是看足球，在赛场上观赛都要非常的文明啊，就是胜不骄败不馁。那当然了，现在这个足球赛可能大家的关注更多一些，那大家也可以在也可以了解了解，其实在灰星赛进行的当中，我们的灰 BA 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有一群这个小伙子们为咱们的蚌埠在篮球这个赛道上边正在加油努力奋战。那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呢，本周六在奥体的时候呢，我们的灰 BA 也会有这样的一场比赛，您可以在大麦网上找到门票进行预约。有朋友说，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在驾校能找到对象，我想问是哪个驾校？我觉得人家啊在驾校找到对象，那真的是缘分到了，可能两个人然后都流露出对彼此的爱意。你这抱着找对象去驾校的，你目的太明确了，可能就会影响这个结果。对，你随性一点，然后可能要好一些。有朋友说，我跟我对象也是在驾校认识的。你跟你对象也是在驾啊？哪个驾校都有，我要是没媳妇儿就谈一个了。我发现已婚的中年男生才喜欢说这个话来。嗯，早早怎么要是什么我就什么。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是学驾照是不是在当今社会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啊。有朋友说，我觉得学驾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我跟大家说说我为什么学驾照。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灾难电影，我发现啊，在灾难到来之际，如果给你一辆车，如果你不会开的话都很麻烦，所以我就去学开了车。你这个未雨绸缪愁得有点狠。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在灾难电影当中那个情境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咱遇到了，恰巧你面前有一辆车，钥匙也在车上边，但是如果是一辆手动挡的怎么办？你可能开起来。就比如说啊，那个电影2012大家都看过是不是？然后呢，那个桥段呢，就是那个主角一家就在等那个男的去拿那个方舟的那个地图，然后路上，然后那个地陷呀，然后那个火灾呀，然后那个火山爆发喷出来的石头啊，那他们就问了，就得跑，那跑，路上有一辆车，那后边地都要就陆陆续续的就往你这塌了，哦，你正好啪，面前有一辆车停在这个地方。油也是满的，然后车钥匙也在，也能载上你家一家四五口人、五六口人、七八口人都能载上。哎，这款车是手动挡的，你给人开走，你是也能开，但是呢，你的离合掌控不好，开熄火，还是嗖的一下就能走了。要是如果是那种也开不好，或者是能开但是老熄火的，你就在这个电影当中你就领盒饭了，朋友们。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去学手动挡吧，朋友们，买手动挡吧。是你不够说，你可以叫一个滴滴代驾呀，带着一起跑啊。你低估了在末世时候的人性吧，万一哈，人家那个找了一个代驾的，人家也在找车呢。哎，你说你代驾来了，你觉得人家是雇你还是不雇你？那一般那种灾难电影当中，人家这个时候就自己就开着车跑了，还管你来？还有，你那时候叫代驾。您呼叫的代驾预计20分钟后到。